0: 情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淘汰这首歌是陈奕迅第一次和周杰伦合作的一首歌，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作品。淘汰所讲述的是女友对主人公爱情态度的不安、猜测及怀疑，于是选择逃避。主人公原本试图潇洒地放弃这段情感，回想起过往时，才发现现实生活当中的爱情无法像情歌当中的歌词那样完美。面对已经支离破碎的感情，女友用离开为他们的爱情画下句号，他也选择放弃。淘汰的故事或许一直在上演，现在的我们都幻想着童话般的爱情，而现实的爱情却永远不会像情歌的歌词那样完美。分享到这首歌。

林宥嘉带来的一首歌曲《说谎》，延续了林宥嘉擅长的抒情曲路线，整首歌类似于小说的结构，几乎都是用对白的句子交代故事和主角的心情。美好的记忆不管过多久，也许因为一句话就会被唤醒。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说谎》。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单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夏天晴快明朗，风和日丽，炎热当中透着的是淡淡的恬静，空气当中弥漫的是清新，不知疲倦的蝉，新般的阳光，甜蜜的雪糕，都属于这个夏天。许飞的一首歌《夏天的味道》。

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呢，是晨曦在为母亲过完60岁生日之后，看到母亲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这种对时间不知不觉流逝的感触，让晨曦是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在晨曦做好词之后，董冬冬第一时间进行了谱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李健父亲。李健在介绍这首歌曲的时候说，这首歌就是写实的生活，记录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心情日记。随着年龄的增长，繁忙的工作学习，令很多人离开或不经常在父母身边，那些因自尊心而无法说出口的对父亲的歉疚和感恩，通过这首歌流露出来。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1992年，因为陈志朋去当兵，小虎队暂时解散，吴奇隆首先单飞出专辑。祝你一路顺风就是吴奇隆为送别陈志朋所写，整首歌表达的是离愁别绪的情歌，直到今天都是很多人在分别时都会涌上心头的歌。无论关乎友谊亦或是爱情，传达的那份依依不舍以及对再重逢的期盼，都融化在简单的歌词和旋律当中。

黄磊，我想我是海，随着黄磊略带低缓的声音，层层展开的心情，满载云淡风轻的随性，又充斥着不满张力的音乐剧情，不知不觉当中掉进黄磊铺陈的电影情节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欧德阳孤单北半球，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不落俗套。欧德阳强音和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而歌词几乎是几近催人落泪。对于两两相望的恋人，有什么比一句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更让人勾起相思之情呢？分享到这首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许绍洋《幸福的瞬间》，旋律优美，歌词极富感染力。这首歌随着薰衣草的大红大紫也迅速窜红，开启了许绍洋的演艺事业。是否有个人愿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你自由，让爱自由呢？分享到这首歌。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李圣杰说他曾经深爱一个女生，对她痴心绝对，但是最终呢还是错过了。他表示他终于明白从痴心绝对到放手的

迪克牛仔放手去爱。迪克牛仔豪放神情的歌声给无数的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放手去爱，老爹唱来沧桑感十足，唱出了男人对爱的诠释和追求，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无奈和挣扎，放手去爱自己应该爱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苏打绿小情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曲折的曲调，没有复杂的编曲，更没有花哨的噱头，歌词简简单单，直截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轻易地产生共振。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小情歌，我们一起来听。

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曲《逆光》，创作灵感的来自于《逆着光前行》。无论词或曲，渗透着一种孙燕姿以往歌曲没有的复杂，没有以前的单纯和透彻，少了心灵深处的简单追求，多了一些都市的忧伤。恰恰是这种忧伤，体现出逆光想要传达的意义，永不放弃这样深刻的感受。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莫蔚的一首歌曲《阴天》。莫蔚有很多的歌，从《盛夏的果实》到《他不爱我》，到《忽然之间》，再到《阴天》，在莫蔚的情歌当中都可以体会到不同的味道。接下来《阴天》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没有焦虑也没有忧愁，分享到这首可以适合安安静静听到的一首歌。

林俊杰我还想他，据说呀，这是林俊杰根据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然后创作的一首歌，回忆着一段单纯又无悔的恋爱。木讷寡言的男生遇上了敢爱敢恨的女孩，没有办法替女孩解决问题，只能静静地在屋顶上陪她看着天空，骑着单车到两人初识的树下聊聊校园生活。但是一场意外也让感情突发变化。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我》。

黄品源、小薇，曲风是纯真自然，运用简单的歌词、清新的旋律，鼓励着人们大胆去爱，表达爱情，拼命追求自己的幸福。不管黄品源的小薇是谁，你心目当中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小薇呢？其实每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样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胡彦斌的一首歌《山丘》，山丘的旋律李宗盛在2003年的时候就写好了，但词呢是直到2013年的时候才真正完成。一首歌他默默思索了10年的时间，不得不赞美李宗盛的才华，留给我们太多太多值得回味和感动的歌词。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是翻唱版本，来自胡彦斌的《山丘》。

我们听到的一首歌《追梦人》，《追梦人》呀，是罗大佑为三毛所写。看了很多资料，并没有罗大佑本人的首肯。或许说，罗大佑在《青春无悔》基础之上，增加了四句来自三毛笔下的语言。只是因为欣赏三毛的才华和对以往两人合作时候的怀念，而并不是完整意义上为三毛而写。对于罗大佑很多歌迷来说，他笔下的文字律动显示出的是他深刻的洞察力，有人文关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享到这首歌《追梦人》。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五岳中没有黄山的原因。五岳是我国五大名山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其中泰山居首。五岳景色各有特点，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许多文人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黄山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于一体，号称黄山四绝。黄山胜景，鬼斧神工，它集群山之秀、太岱之雄岳、华山之俊俏、衡山之烟云、匡庐之飞瀑，还有峨眉之清凉，及雁荡之巧石，应有尽有。黄山四季景色各异，初春繁花似锦，五彩缤纷，盛夏翠鹤涌泉，峭壁飞瀑，深秋丹枫似火，山花流芳，严冬银装素裹，玉树琼楼。即便只在一天里，黄山的景致也是晨昏暮薄，瞬息万变。那么五岳当中又为何偏偏少了黄山这座名山呢？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曾颁诏书命名五岳。五岳的地理位置都在我国经济开发较早地区，东岳泰山在商代便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岳华山和中岳嵩山，一个居关中，一个居中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南岳衡山是我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开放区。如此相比之下，黄山的开发要比五岳迟很多，直到大唐盛世，黄山才有了游人足迹。黄山原名为依山，古代别名岗山。747年，唐玄宗根据轩辕皇帝在这儿采药炼丹得道升天的传说，改名为黄山。黄山它经历过

漫长的造山运动、地壳抬升以及冰川和自然风化的作用，才有其独有的峰林结构。黄山群峰林立，72峰素有36大峰、36小峰之称，其主峰莲花峰高达海拔 1864.8 米，与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一起盘踞在景区中心，其周围还有77座千米以上的山峰，群峰叠翠，有机的组合成一幅有节奏旋律、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的立体画面。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最佳损友是陈奕迅继《夕阳无限好》之后另一首发人深省的一首耐听歌曲。陈奕迅的唱腔有明显的改变，令这首歌听起来很有说服力。最佳损友讲的是和好朋友闹掰之后，更会因此而失去某个朋友的那种无奈，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度过一些互相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因为一些问题变不成老友，反而变成了陌生人。回头的时候想一想，确实有些可惜。到了歌曲的最后部分，就是说当天曾经成为朋友，总好过从没遇到过朋友的那种令人感慨的无奈。分享到这首歌。

长大后最难受的事情之一啊，就是发现这个世界和人生并不是当初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童话被撕碎，世界变得好大，会有些残酷。原来长大就是要学习到梦想会破灭这件事。长大的童话，黄建州作词，张叶峰作曲，林宥嘉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电影《西城童话》的主题曲。

王家卫监制、张嘉佳执导的喜剧电影《摆渡人》曾经发布了电影《爱情般》的主题曲，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惊喜的是，主题曲的演唱者也是电影当中扮演玛丽的陈奕迅。主题曲当中的暖心歌词预示着摆渡人是陪你度过人生渡口的人，而一句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更是带出摆渡人为爱拼命的含义。分享到这首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吴彦斌他有一次在欧洲度假的时候，在香榭大道上喝咖啡聊天，突然就想到当时的巴黎铁塔跟他的距离，就像是他心中的女神跟他的距离，难于靠近，只能用仰视的。所以刚才这首歌多少反映了他当时的一种爱情观，名字就叫做巴黎。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他是 Frankie J， 在15岁的时候被一个舞曲厂牌挖掘，然后在97年的时候加入了一个乐团，再到03年的时候基因再突变，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竟然是一张 R&B 专辑。刚才有 Don't Wanna Try， 这首歌是 Energy 只有我。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司马光破缸救人。从前有个孩子叫司马光，有多大呢？才7岁。有一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藏猫猫的游戏。一个小朋友用手绢蒙住了眼睛，别的小朋友赶紧躲起来，有的躲在花丛后面，有的躲在大树后面，还有的藏到假山上去。等大家都躲好了，那个小朋友自己解下手绢就开始捉猫猫了。他们玩得正高兴啊，忽然听到扑通一声，不好了，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去了。原来呀，就在这座假山的下面有一口水缸，这水缸很大很大，小朋友垫起脚尖才能看见里面装满了水。不是有个小朋友躲到假山上去了吗？他一不小心从假山上掉了下来，正好掉到了大水缸里去，这下可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得快把这个小朋友救上来呀，要不他就要淹死了。可是小朋友们个子矮，力气小，没有办法，去叫大人吧，时间又来不及，怎么办呢？有的小朋友吓哭了，有的小朋友吓跑了，只有司马光不哭也不跑，他站在那儿一想，有了。他赶紧去找一块大石头，抱起来使劲地向水缸砸去，只听得咔嚓一声，水缸给砸出了一个大洞，哗，水从洞口里流了出来，一会儿就流光了，掉到水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这件事儿传开以后，人们都夸司马光又聪明又勇敢。

张敬轩他把他更多的工作中心都放回到广州来了，这一点你看他在2011年在珠江边上的一个小巷子里面投资了5000万修建了一个录音棚，这算是亚洲顶级水平了，有很多大明星都在这边来录专辑。刚才帮你挑到是骚灵情歌，还有是头头，这首歌是李玟，有你就够了。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欢唱歌的人是罗文玉，这首歌的名字叫原木吉他，这四个字呢也很能体现他整体的一个音乐风格。在他2007年的街头情歌这张里面有很多好歌都是该红，但很可惜最后差一点运气没有让很多人可以听到。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薛凯琪他的 Tenacious 这张十年出道的纪念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基本上都是和他以前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作品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毕竟是十年出道的纪念专辑，所以很多然后像有一个回顾啊，像经典致敬啊等等。刚才这首歌是龚若梅 C 君来帮忙作曲的，你会听出他的旧作 XBF 的味道。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给自己设定了一些目标，当你愿望达成之后呢，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空虚的感觉。像是庾澄庆当年有连续的5年都入围了金曲奖的国语男歌手，但是最后呢还是用刚才的海啸拿了那一届的桂冠。但是他得了奖之后并没有很开心，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一直失眠，因为他觉得很失落，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该做些什么。所以面对落差，有的时候细水长流，做好小事才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五岳中没有黄山的原因，五岳是我国5大名山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其中泰山居首。五岳景色各有特点，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许多文人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我国10大风景名胜区之一。黄山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于一体，号称黄山四绝。黄山胜景归附神功，它集群山之秀、太岱之雄岳、华山之俊俏、衡山之烟云、匡庐之飞瀑，还有峨眉之清凉及雁荡之巧石，应有尽有。黄山四季景色各异，初春繁花似锦，五彩缤纷，盛夏翠鹤涌泉，峭壁飞瀑，深秋丹枫似火，山花流芳，严冬银装素裹，玉树琼楼。即便只在一天里，黄山的景致也是晨昏暮薄，瞬息万变。那么五岳当中又为何偏偏少了黄山这座名山呢？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曾颁诏书命名五岳。五岳的地理位置都在我国经济开发较早地区，东岳泰山在商代便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岳华山和中岳嵩山，一个居关中，一个居中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南岳衡山是我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开放区。如此相比之下，黄山的开发要比五岳迟很多，直到大唐盛世，黄山才有了游人足迹。黄山原名为依山，古代别名岗山。747年，唐玄宗根据轩辕皇帝在这儿采药炼丹得道升天的传说，改名为黄山。黄山它经历过漫长的造山运动、地壳抬升以及冰川和自然风化的作用，才有其独有的峰林结构。黄山群峰林立，72峰素有36大峰、36小峰之称，其主峰莲花峰高达海拔 1864.8 米，与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一起盘踞在景区中心，其周围还有77座千米以上的山峰，群峰叠翠，有机的组合成一幅有节奏旋律、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的立体画面。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现在流行的一些 R&B 开始变得不像以前那么的商业，反而有一些独立的味道渗透在里面。即便是超级天后碧昂斯也开始朝这个方向来转变一下。刚才这首歌是 God Made You Beautiful， 这张碟找的是 Tim Balland 来做制作人，所以专辑里面很多音色听起来哇，好像贾斯汀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贞观年间，有两个从小长大的男孩关系很好，一个叫做寒山，一个叫做师德。一天呢，寒山得知父母为他指定的结婚对象正是恰与师德互相深爱意的姑娘，寒山为了成全朋友，决定远走他乡，跑到苏州去出家修行。师德知道真相之后，放下一切找到寒山，并与他一同皈依佛门。最终可怜的无疑是那姑娘，爱的人跑了，为了兄弟情也好，为了自己做人的大义也罢，反正爱情对那人来说不过是随时都可以放下的东西。词人将寒山寺的故事藏在歌里，让人不禁想要拥抱那个听懂了苏州河的姑娘。来听听这首歌吧，苏州河。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可能真的就会孤独终老呢？黄伟文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那次在做电视节目，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自己很开心，因为算命老先生告诉他66岁就能够拥有初吻了。黄伟听着分明是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不太懂这位听众的意思。听众解释说，因为今天是我65岁的最后一天了。原来就算路过无数的美景，走遍大街小巷，还是没能找到让你怦然心动的那个人，也没有关系，至少你曾经自由地周游过世界，还能等待着66岁、96岁、126岁的到来。黄伟好像总是在教你如何潇洒地与自己和平共处。来听到这首《自由行》。

生活当中我们总说自己特别忙，但是等你有时间停下来才发现，原来孩子已经成人，心爱的他早已离开，父母的发丝也早已白得刺眼。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会被那遥远又神秘的理想吸引，而忘记了近在咫尺的爱。古巨基是希望能有一首歌提醒人们，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但是会令你后悔的不过那寥寥几件而已。千万别因为爱得太迟而错过了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来听到这首《爱得太迟》。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早晨的阳光，路边的蔷薇，公交站旁的大树，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为了怒放的生命，我们忍住了多少的眼泪，承受着伤痛，微笑面对，多么希望有一天也会像那含苞待放的花朵，迸发出自己的能量，不需要太耀眼，只是那怒放的一瞬。来听到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说现在的生活让许多女生活成了女汉子，而其实这个社会对于很多男生而言有着更大的压力，就像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男，尽管男人好男也不会表露在外人面前，一切都默默承受，撑起生活，给爱的人最好的生活。我想这也许就是责任吧。听到男人好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司马光破缸救人。从前有个孩子叫司马光，有多大呢？才7岁。有一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藏猫猫的游戏。一个小朋友用手绢蒙住了眼睛，别的小朋友赶紧躲起来，有的躲在花丛后面，有的躲在大树后面，还有的藏到假山上去。等大家都躲好了，那个小朋友自己解下手绢就开始捉猫猫了。他们玩得正高兴啊，忽然听到扑通一声，不好了，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去了。原来呀，就在这座假山的下面有一口水缸，这水缸很大很大，小朋友垫起脚尖才能看见里面装满了水。不是有个小朋友躲到假山上去了吗？他一不小心从假山上掉了下来，正好掉到了大水缸里去，这下可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得快把这个小朋友救上来呀，要不他就要淹死了。可是小朋友们个子矮，力气小，没有办法，去叫大人吧，时间又来不及，怎么办呢？有的小朋友吓哭了，有的小朋友吓跑了，只有司马光不哭也不跑，他站在那儿一想，有了。他赶紧去找一块大石头，抱起来使劲地向水缸砸去，只听得咔嚓一声，水缸给砸出了一个大洞，哗，水从洞口里流了出来，一会儿就流光了，掉到水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这件事儿传开以后，人们都夸司马光又聪明又勇敢。
7: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8: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9: 有人认为只有浪子是自由的，可恰恰相反，当有一个无论你走了有多远，依然会有个固定的地方在等你回去，才是真正的自由。当有人问起你，如果能有一个特意

功能，你希望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也许都是瞬间移动的功能。这样无论生活有多么令人焦头烂额，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许巍的歌大概有这样的功能，他的歌能够让你放下烦恼，去向远方。来听到许巍的《蓝莲花》。

赤裸裸这首歌是摇滚歌手郑钧的开山之作，特别的旋律加上赤裸裸的歌词，让男女之间的爱无处躲藏。郑钧痞气的声音也成为这首歌增色不少的利剂，也许这就是摇滚的力量吧。不深情不含蓄，爱一个人就是能够让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人为什么会有喜欢这种感觉？好奇心、社会环境影响、生物因素、动物本能。如果你想细究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大概多到看不完，但是不管科学家们怎么分析，总还是会有意外被你碰到。因为喜欢本就是件不清不楚的事儿，就像你当初看到一句歌词，便赶紧停下手边的工作搜索，直到找到这首歌曲循环，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是别人觉得无所谓，你却不想错过的喜欢。来听到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歌，里面会唱到，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一听这感觉就是李宗盛。莫文蔚用他一贯慵懒沙哑的声音唱得很轻，轻到叫人弄不懂。那坐在便利店门口沉默的情侣，终究是在争吵还是在陪伴？恋人原本应该是离寂寞最远的那一拨人，李宗盛却将两个词放在一起，提醒你，即便再相爱，我们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来听到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

但是爱与不爱之间离得并不远。你以为自己翻山越岭上天入地做了件是了不起的事，他却只是无动于衷地送你一句幼稚。爱很简单，不爱亦在瞬间。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也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有一些美好事物终将一去不复返，所以他决定要寻找一种更加真诚而朴素的质感，不是来自于他情绪的发泄，而是来自于思索和观察，也希望人们在他的音乐当中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太简单的浪漫。于是有了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梁静茹有一首歌叫做《勇气》，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是光良谱的曲。这首疗伤情歌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积极向上，它传达给人们一种爱自己的、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这首歌也似乎被视为梁静茹对于爱情的诠释，同时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来听到这一首《勇气》。

有人说，听到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曾经用食指去倒磁带的场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可以说是每一个感慨人生的人都会不自觉唱起的一首歌。不怨天

0: 天下角山秘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生活对于我们是在成年之后才读懂的词，小时候只是在课本里面学到过，在字典里面查找这两个字也是勉强懂得大概，但在神秘的时光里，我们用青春、欢笑和泪水真真切切地读懂了生活的意义，只发现原来字典里解释的并不完全准确。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活着，努力地活着。后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些狼狈，有些千疮百孔，却依然向往着孩子所说的那样的生活。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曾经在深夜痛哭的时候告诉自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还好有一些好听的歌陪伴着我们，陪我们生活。

1989年有一首歌，也是李宗盛之侄女性感情要害的经典作品，由陈淑桦来演唱的《梦醒时分》。歌里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该爱的人和不该犯的错，永远都是从现在悔恨过去，只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徒劳。如果一切都早知，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有后悔。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而身为凡人的我们却只能接受。

10点半的地铁很多人都搭乘过，还记得是那样的拥挤不堪，但是这又是拘谨疲倦过后的让人放松的地方，它又像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链条，载着自己往返于现实和梦想之间。在这里不用在意身份，也没有过于繁杂的工作，四周的陌生人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此时此刻大家是同一种人，同样想在这座城市活下去的人。来听到10点半的地铁。

0: 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0: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齐心抗震救灾。那个时候的我们还在读书，记得学校当时开了一场特别大的爱心捐赠大会，全校都在练习唱感恩的心的手语。后来很多年之后再次回听这首歌，每一次都会有满满的感动。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给予了当年无数的追梦人很多正能量，不知道当年在追梦的你是否也在听这首歌，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否依然很鼓舞自己。十年前的歌曲再来回听的话，是否会觉得当年在心中种下的那些小小的愿望，有的已经忘却，而有的已经慢慢的实现了。

十年前的经典老歌，蔡卓妍和林俊杰演唱的《小酒窝》，坠入爱河的人听这首歌最适合不过了。这首歌有满满的初恋的感觉，听起来特别的甜蜜。不知道当时陪你听这首歌的那个人，现在是否还在你的身边？来听到《小酒窝》。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

0: 越不凡，天下难越久，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五岳中没有黄山的原因。五岳是我国五大名山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其中泰山居首。五岳景色各有特点，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许多文人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黄山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于一体，号称黄山四绝。黄山胜景，鬼斧神工，它集群山之秀、太岱之雄岳、华山之俊俏、衡山之烟云、匡庐之飞瀑，还有峨眉之清凉，及雁荡之巧石，应有尽有。黄山四季景色各异，初春繁花似锦，五彩缤纷，盛夏翠鹤涌泉，峭壁飞瀑，深秋丹峰似火，山花流芳，严冬银装素裹，玉树琼楼。即便只在一天里，黄山的景致也是晨昏暮薄，瞬息万变。那么五岳当中又为何偏偏少了黄山这座名山呢？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曾颁诏书命名五岳。五岳的地理位置都在我国经济开发较早地区，东岳泰山在商代便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岳华山和中岳嵩山，一个居关中，一个居中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南岳衡山是我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开放区，如此相比之下，黄山的开发要比五岳迟很多，直到大唐盛世，黄山才有了游人足迹。黄山原名为依山，古代别名岗山。747年，唐玄宗根据轩辕皇帝在这儿采药炼丹得道升天的传说，改名为黄山。黄山它经历过漫长的造山运动、地壳抬升以及冰川和自然风化的作用，才有其独有的峰林结构。黄山群峰林立，72峰素有36大峰、36小峰之称，其主峰莲花峰高达海拔 1864.8 米，与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一起盘踞在景区中心，其周围还有77座千米以上的山峰，群峰叠翠，有机的组合成一幅有节奏旋律、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的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错。每次听到这首歌当中这句，都会觉得很熟悉。想当年这首歌播遍了大街小巷，每个人的手机铃声里基本都有这首歌。这首歌讲的是丈夫背着妻子偷情，妻子还会装作若无其事。相信这首歌除了旋律动听之外，还引起了大家对于爱情的审视。来听到《香水有毒》。

关良曾经有一首歌叫做《童话》，这首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歌曲的 MV 录制啊，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后来呢，女孩子生了一场大病，后来男孩就不断地弹钢琴唱歌给这个女孩听。童话里的爱情故事是美好的，如果可以，你愿意变成天使去保护她吗？童话这首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歌曲的 MV 当然刚刚我说的也是相当的感人了，是否也会让你想起当年看 MV 时的你，对于爱情也有着怎样的憧憬。

获得星光大道冠军出道的林宥嘉凭借说谎红遍了大江南北。虽然林宥嘉现在仍然在发行专辑，但是说谎这首歌仍然是大家的最爱。毕竟这首歌陪伴很多人在情场失意的时候，爱情里没有对错，只是爱情对我们说了谎。这些歌相信你会回忆起从前，你会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曾经陪你听歌的人都去哪儿了。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鸭。

0: 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Maya, Namo Songaya。
1: 南无布达雅，
0: 南无达玛雅。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司马光破缸救人。从前有个孩子叫司马光，有多大呢？才7岁。有一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藏猫猫的游戏。一个小朋友用手绢蒙住了眼睛，别的小朋友赶紧躲起来，有的躲在花丛后面，有的躲在大树后面，还有的藏到假山上去。等大家都躲好了，那个小朋友自己解下手绢就开始捉猫猫了。他们玩得正高兴啊，忽然听到扑通一声，不好了，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去了。原来呀，就在这座假山的下面有一口水缸，这水缸很大很大，小朋友垫起脚尖才能看见里面装满了水。不是有个小朋友躲到假山上去了吗？他一不小心从假山上掉了下来，正好掉到了大水缸里去。这下可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得快把这个小朋友救上来呀，要不他就要淹死了。可是小朋友们个子矮，力气小，没有办法，去叫大人吧，时间又来不及，怎么办呢？有的小朋友吓哭了，有的小朋友吓跑了，只有司马光不哭也不跑，他站在那儿一想，有了。他赶紧去找一块大石头，抱起来使劲地向水缸砸去，只听得咔嚓一声，水缸给砸出了一个大洞，哗，水从洞口里流了出来，一会儿就流光了，掉到水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这件事传开以后，人们都夸司马光又聪明又勇敢。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Moonlight 带着潘玮柏最招牌的说唱强势来袭啊！因为面向全球嘛，当时发行的时候还特别带来了中英文双版本。那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比较励志向上的，来传递出他一直倡导的正能量的精神。那这首歌呢，也

是与美国的一些大牌的音乐制作人们一起来跨国合作，那歌词和旋律再次充分展现了潘玮柏的音乐创作才华。潘玮柏 Moonlight

Billie Eilish 加入了电子乐的元素的一首歌啊，节奏十分的抓耳，那歌词呢却显得很伤感而叛逆，很有 Billie 的风格。那他本身这种声音元素就不用谈了，在当年17岁的年龄做出这样成熟的音乐，真的确实很难能可贵。来自 Billie Eilish，Billie Eilish。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贯环球影城观看。

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江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远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江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

下面这首歌来自陈粒，《芳草地》。芳草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西部，临近长安大街。是因为芳草鲜美，离城区近，所以呢，有很多游客去到这个地方。那歌词的作者陈南希就在芳草地写字楼上班的，所以才写出了这个词儿，就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都没有，舒舒服服啊，像吹过芳草地的晨风。来自陈粒，《芳草地》。

心中情，心中刻下你名，风雨过后天晴，伴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笑呀，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只要你能笑得灿烂，我此生不遗憾。我什么都不图，我只想让你幸福。

开花落一年，你在我的心弦，你这花一样的容颜让我记在心田，我愿放下所有陪伴你一直守，我想牵着你的手把它放在胸口，陪你度过风雨，永远都在一起。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同样是一个新生的组合啊，来自国内的一个偶像男团 BC221， 来听一下他们以爵士为主的一首舞曲啊，多元素的一种歌曲，那整体氛围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Lucky。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五岳中没有黄山的原因。五岳是我国五大名山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其中泰山居首。五岳景色各有特点，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许多文人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黄山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于一体，号称黄山四绝。黄山

正经鬼斧神工，他集群山之秀，太带之雄越，华山之俊俏，衡山之烟云，匡庐之飞瀑，还有峨眉之清凉，及雁荡之巧石，应有尽有。黄山四季景色各异，初春繁花似锦，五彩缤纷，盛夏翠鹤涌泉，峭壁飞瀑，深秋丹枫似火，山花流芳，严冬银装素裹，玉树琼楼。即便只在一天里，黄山的景致也是晨昏暮薄，瞬息万变。那么五月当中又为何偏偏少了黄山这座名山呢？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曾颁诏书命名五月，五月的地理位置都在我国经济开发较早地区，东岳泰山在商代便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岳华山和中岳嵩山，一个居关中，一个居中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南岳衡山是我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开放区，如此相比之下，黄山的开发要比五岳迟很多，直到大唐盛世，黄山才有了游人足迹。黄山原名为依山，古代别名岗山。747年，唐玄宗根据轩辕皇帝在这儿采药炼丹得道升天的传说，改名为黄山。黄山它经历过漫长的造山运动、地壳抬升以及冰川和自然风化的作用，才有其独有的峰林结构。黄山群峰林立，72峰素有36大峰、36小峰之称，其主峰莲花峰高达海拔 1864.8 米，与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一起盘踞在景区中心，其周围还有77座千米以上的山峰，群峰叠翠，有机的组合成一幅有节奏旋律、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的立体。

立刻音乐。王嘉尔总是用他这种极富辨识度的独特嗓音，然后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画面呈现而来。那我还蛮喜欢这位男歌手的，人长得帅啊，歌唱得很棒，性格也很好，还非常的爱国，那有什么理由不火呢？一起来听一下王嘉尔，这应该算是写给歌迷的一首歌，来代表的就是歌迷就是我的氧气。王嘉尔 Oxygen。

0: action。
1: LSD 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啊 ，LSD 的一次典型剂量只有100微克，相当于一粒沙子重量的1/10。那这个东西呢，能够造成使用者4到12个小时的感官、感觉和记忆以及自我意识的强烈化与变化。为什么来说一下这个 LSD 呢？因为这是下面这个组合的名字。那这个组合也是由3个大神来组成 ：DiPolo、Sia 以及 Labrinth。神仙组合的首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Genius， 一起来听一下。
2: Wayne。

0: And then this one man who's on a long bone,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say their name, after I serve.
1: All right. Yeah. What makes you happy?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司马光破缸救人。从前有个孩子叫司马光，有多大呢？才7岁。有一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藏猫猫的游戏。一个小朋友用手绢蒙住了眼睛，别的小朋友赶紧躲起来，有的躲在花丛后面，有的躲在大树后面，还有的藏到假山上去。等大家都躲好了，那个小朋友自己解下手绢就开始捉猫猫了。他们玩得正高兴啊，忽然听到扑通一声，不好了，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去了。原来呀，就在这座假山的下面有一口水缸，这水缸很大很大，小朋友垫起脚尖才能看见里面装满了水。不是有个小朋友躲到假山上去了吗？他一不小心从假山上掉了下来，正好掉到了大水缸里去，这下可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得快把这个小朋友救上来呀，要不他就要淹死了。可是小朋友们个子矮，力气小，没有办法，去叫大人吧，时间又来不及，怎么办呢？有的小朋友吓哭了，有的小朋友吓跑了，只有司马光不哭也不跑，他站在那儿一想，有了。他赶紧去找一块大石头，抱起来使劲的向水缸砸去，只听得咔嚓一声，水缸给砸出了一个大洞，哗，水从洞口里流了出来，一会儿就流光了，掉到水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这件事传开以后，人们都夸司马光又聪明又勇敢。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一件多么棒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耳边会响起一些艺人发自内心，不管是为了周边的朋友，还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声的歌。听到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现在是医生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了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

首周杰伦，现在这首是他的英式，他的睫毛。 Molly 说他很喜欢， Molly 是一个萌妹子。 Molly Molly。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上周回来陪你听蛋宝和李英红合作的歌《夜聊》。蛋宝他的歌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肯定他的歌词创作，你会在当中找到共鸣；如果你并不在意这一切，那也没有关系，光听这个 bassline 也够。

0: 嗨，你说刚刚去哪儿，我说我都在，你说在干嘛，我说在偷菜，你说先洗个澡，我说拜托快，你说要睡了，眼睛睁不开，你说别太想我，我说 I won't cry， 你说月亮加太阳，我说 night， 你改了状态，好像在说爱。
1: 你即将要经历的是一场熟悉的意外，为什么这样说？好像在哪里听过，但是又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的相遇。林忆莲的老歌，但是是现场乐队摇滚版。

这也是我最爱的一个版本的《为你我受冷风吹》，跟从前的钢琴版相对比起来，不管是配器给你的情绪，还是他自己处理的音色，都多了很多很多的坚定和无所谓。来自顺子的月光。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0: 这就是一个 ABC 眼中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陪你听到方大同的歌《悟空》。Hello， 我是 Baby。
1: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音乐很酷的话，说明你还年轻，因为其实它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由。

号称是黄金组合的三个人，赵传、姚若龙还有陈小霞，共同带来的新歌史上最低音的歌《看不见的地方》。现在陪你听到的是王菲一首特别的歌，叫做《流星》。

0: 王菲她自己的音乐在先锋这条道路上从未跑偏过，但是被一个人拉着手快速地向前跑过，就是刘以达。刚听到96年刘以达的个人创作专辑《麻木》当中为王菲写的歌，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李宗盛。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8: 继续陪你听的是陶喆和蔡健雅，还有好多好音乐哦。

哎呀，这首歌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 homie。 有一次我跟他去派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

0: 还是走远点。
1: 很多人把 TGT 和鲁艺归到一类，这一类叫什么呢？叫做这才是中国有嘻哈嘛。听到他们的歌 Party 是我家，然后现在这首叫做很可爱的歌，真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是我是我，不是收音机信号出现问题，这是刘汉雅的歌《世界无限大的前奏》。这不是一首简单的歌，在歌曲里面透露衷肠，还有像小女生一样对回忆的采样。来听。
1: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

刘汉雅之后，我们来听阿密特。你要知道，不管是实力还是资历，他已经成长到足够可以让他挥霍、随意控制大家的地步了。这一首歌的变化，你要接好招哦，叫做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调声是很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追求所有事都有答案，比如纠结要不要学新技能却没结果，不用着急，有些疑问不用立刻解决，带着困惑慢慢探索，反而会遇见意外的方向。

不用羡慕别人做事利落，比如你总在细节上花时间，其实这不是慢，你认真对待的每个小细节，比如给笔盖贴小贴纸，把便签摆整齐，都是在给生活留温柔的印记。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别把遗憾当成过错，比如没抓住的机会，没说出口的话，不用反复责怪自己。遗憾不是做错了，是帮你看清什么更重要，让下次选择更坚定。
2: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

不用觉得平凡就是普通，比如每天重复上班、做饭、睡觉，这些看似重复的日子不是单调，你在其中藏的小习惯，比如吃饭时看喜欢的短评，睡前和家人说晚安，都是在把日子过成自己的样子，这就很好。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为偶尔的小失误苛责自己，比如不小心打翻咖啡弄湿文件，其实同事递来纸巾时说的没事儿，我这儿有备用的，比你纠结没做好更重要。有人愿意包容你的小慌，就是生活给的小底气。

别觉得没完成大目标就是白费。比如你计划学30天外语，只坚持了10天，不用沮丧，至少这10天里你记住的那些单词，开口说的那些句子，早已悄悄给你赶尝试的勇气，这比结果更珍贵。

你不用刻意维系关系，比如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在聊天时依然能随口提起你爱吃的菜，其实你们没说出口的记得比每天聊天更牢固，真正的在意从不怕时间隔得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不用为拒绝别人感到愧疚，比如领导找你加额外的班，你说今天想先处理完手头的事儿，不用反复想会不会不好，你愿意坦诚照顾自己的节奏，反而会让别人更懂你的边界，这不是冷漠，是清醒。

你不用觉得旧物该丢掉，比如那件洗的有点起球的毛衣，每次穿都想起妈妈之时漏了一针又拆了重织的样子。其实这些藏在旧物里的小细节，比新衣服更能给你被爱着的踏实。回忆从来不是负担，是温暖的退路。

别把别人的进步当成自己的压力。比如看到同学升职加薪，你还是原来的岗位，不用慌。你每天认真处理的那些小事儿，帮同事解决的那些小问题，早已让你在自己的节奏里扎根。每个人的稳本来就不一样。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性，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今天上午，孙浩深入樟树、西渡等乡镇，专题督导征地拆迁、逾期未安置问题攻坚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精准破解征地拆迁、逾期未安置难题，切实保障群众安居权益，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孙浩先后来到樟树乡连正村谢布安置点、西渡镇小海村杨柳安置点、梅竹村安置点、三林社区瑞兴二期安置点，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询问项目规划设计、土地报批、资金筹集、建设实训等重点工作，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全面摸清逾期未安置底数，与乡镇自然资源等部门负责人现场会商解决方案。孙浩指出，征地拆迁安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民生福祉和社会大局稳定，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民生工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重征收轻安置的思维，以群众安居需求为导向，把化解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当前重点任务，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安居权益。针对下一步工作，孙浩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压实责任，各责任单位要细化一项目一方案，健全台账清单，明确时间节点，细化推进举措，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要聚焦土地报批、资金保障、施工推进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协同，优化审批流程，整合资源力量，全力打通建设瓶颈。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关，同步完善配套设施，让群众不仅有房住，更能住得好。要常态化倾听群众心声，做好情绪疏导和沟通协调，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把安置工程建成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民心工程、安心工程。县领导武建春、邓琼、洪桥参加。 今年4月以来，我县在前期局长办证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创新延伸开展股长办证系列活动，让职能部门行政审批股股长化身办事员，沉浸式体验群众办事流程，精准破解堵点难点，以干部多跑腿换取群众少跑腿，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
2: 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的卫健窗口，办事群众刘永华顺利办结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申领手续，从提交材料到完成审核，拿到电子证照，全程不到5分钟，高效的服务让他连连点赞。
3: 关了也需要一些个修筑啊，有的先把这些修筑在1个月内啊就要准备好，然后再走来那个速度，这些效率啊都非常高，确实是贴心个为民服务。
2: 刘永华感受到的办事便利源于我县政务服务的持续优化。此前我县已开展局长办证活动，11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以企业群众身份走流程、做窗口，通过亲自办、代理办、陪同办等方式，为后续服务升级打下坚实基础。在此之上，我县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启动股长办证活动，组织各单位行政审批股长以企业群众视角线上线下双线查找流程不优、数据共享不畅等难点堵点，
4: 通过以查处岗来打通数据壁垒，精简办事环节，优化线上服务，破解办事痛点。
2: 在人社窗口，得益于前期局长办证推动的流程再造升级和大数据支撑，部分社保相关事项从线上受理到办结仅需2分钟。
5: 以往他忙过了大数据分析，从整个受理到办结只把它不到2分钟，整个个办事流程它大大提高了个办事效率，给服务群众带来的方便。
4: 下一步我们会将这项工作常态化的开展下去，以干部多走流程、多找问题来换取群众少跑路、好办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2: 从局长办证摸清底数、破解关键难题，到股长办证精准发力、细化流程优化，我县通过层级联动、沉浸式体验的创新举措，推动政务服务由能办可办加速向好办易办、快办秒办转变。6月2号，我县召开农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推进会，对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全力防范和化解农机安全生产领域的风险，筑牢农机安全生产底线。本次专项整治从6月1号至30号，聚焦农机源头管控、操作人员资质规范、田间作业与道路运输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应急管理及生产经营场地规范等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农机安全突出隐患和薄弱环节。6月至8月期间，我县将开展2轮农机送检下乡活动，全力实现年检逾期清零、安全隐患清零、违规作业行为清零，规范农机安全生产秩序。会议指出，各乡镇要压实农机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细化排查举措，压实监管链条，做到辖区农机隐患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实。县农业执法大队、县交警大队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联动，聚焦农机无证操作、违法载人、逾期未检作业、违规上路行驶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严查严管。同时，各乡镇要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时汇总上报排查台账，对各类安全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限期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农机安全生产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县农机安全生产稳定形势。
1: 连日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属地街道深入周边餐饮饭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针对沿街商铺人流量大、火灾隐患多的特点，检查组重点对燃气使用、消防设施等进行把脉问诊，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烟火气。
6: 在西渡镇保安社区，餐饮门店比较集中，傍晚正是晚餐夜宵备餐的高峰期，消防人员走进沿街餐饮门店，重点对这些场所的厨房燃气使用和电气线路进行地毯式排查。
7: 小哥都开业了，你白大白的嘛，问题是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你垃圾
8: 有电气路进来管用。
6: 检查中，消防人员发现部分老旧商铺存在通病，有的为了扩大经营面积，违规占用消防通道摆放桌椅，有的燃气报警器失灵未及时更换，有的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未穿管保护。针对这些问题，警察组当场要求立即清零隐患。
9: 沿街小商铺、小饭店往往存在前店后宅或上店下宅现象，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次重点排查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违规助人的现象，确保隐患排查见底、整治彻底。
6: 除了查，更注重交。 除了查，更注重教。每到一处，消防宣传员还向店主和员工发放宣传单，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手把手教授灭火器使用方法和疏散逃生技能。下一步，我县将继续采取日常巡查加突击夜查的方式，对临街门店进行常态化监管，切实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1: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别为等别人迟到烦躁，比如和朋友约见面，对方晚了20分钟，不用在心里数怎么还没来，他跑过来时递上你爱喝的奶茶，说怕你等急特意绕路买的。其实记着你的喜好比准时更藏着在意，

你不用觉得没帮上大忙就是没用，比如朋友失恋时你没说出口什么大道理，只是陪他坐了一下午，听他哭了一场，不用想我是不是没帮到，愿意把时间留给难过的人。这份陪着的温柔比道理更有力量。

用忽略自己给自己的小支撑，比如累到不想动时，你还是泡了杯热饮，给自己盖了条软毯子，不用觉得这是小事儿，你愿意好好照顾疲惫的自己，这份不放弃自己的温柔，才是所有底气的开始。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司马光破缸救人。从前有个孩子叫司马光，有多大呢？才7岁。有一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藏猫猫的游戏。一个小朋友用手绢蒙住了眼睛，别的小朋友赶紧躲起来，有的躲在花丛后面，有的躲在大树后面，还有的藏到假山上去。等大家都躲好了，那个小朋友自己解下手绢就开始捉猫猫了。他们玩得正高兴啊，忽然听到扑通一声，不好了，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去了。原来呀，就在这座假山的下面有一口水缸，这水缸很大很大，小朋友垫起脚尖才能看见里面装满了水。不是有个小朋友躲到假山上去了吗？他一不小心从假山上掉了下来，正好掉到了大水缸里去。这下可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得快把这个小朋友救上来呀，要不他就要淹死了。可是小朋友们个子矮，力气小，没有办法，去叫大人吧，时间又来不及，怎么办呢？有的小朋友吓哭了，有的小朋友吓跑了，只有司马光不哭也不跑，他站在那儿一想，有了。他赶紧去找一块大石头，抱起来使劲地向水缸砸去，只听得咔嚓一声，水缸给砸出了一个大洞，哗，水从洞口里流了出来，一会儿就流光了，掉到水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这件事儿传开以后，人们都夸司马光又聪明又勇敢。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为未完成的计划懊恼，比如列了十件代办只做完三件，不用苛责自己效率低，那些做完的小事里藏着你的专注，没做完的也在提醒你下次留足弹性，每段尝试都是对生活的更懂。

别把偶尔的焦虑当成负担，比如担心未来的事睡不着时，不用强迫自己别想了。焦虑其实是心里在说，我在乎这件事儿，顺着这份在意慢慢梳理，反而能找到更踏实的方向。情绪从不是敌人。

你不用觉得重复的日子没成长，比如每天做着相似的工作，吃着熟悉的饭，不用觉得在浪费时间，你每天多会儿的一个小技巧，多包容的一点小事儿，都是悄悄扎根的成长，只是它藏在日常里，没那么显眼。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为晚一点的道歉不安，比如和朋友吵架后隔了几天才开口，不用怕关系会变远，真诚的歉意从不怕迟到，你愿意放下固执主动和解，这份勇气比立刻道歉更藏着对关系的珍惜。

你不用强迫自己被所有人理解，比如分享喜欢的事儿却没人回应，不用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你的热爱本就不需要所有人认同，那些懂你的人会悄悄靠近，而坚持自己的喜欢就是对心灵的温柔。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ould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这节一开始是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唱出了很多男人的心声。很多男人有压力，但是因为要面子，往往不能够很好的释放自己。就在这时，刘德华给天下男人一个哭的理由：男人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如果你真的感觉到累了，何不放下自己死要的面子，去痛快的哭一回。
2: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继续是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虽然是一首挺老的情歌，但是特别适合那些牵手经历过人生风风雨雨的夫妻们。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相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夫妻俩会伸出手，轻轻地握住，相视一笑，温情暖意充满车厢。

陶喆的爱很简单， R&B 的曲风，歌本来就是车上收听必备的。这首歌呢，更是陶喆的上佳之作。这首歌曲道出了爱的真谛，比较适合热恋当中的情侣们。记住，爱真的很简单，喜欢了就爱，爱了就在一起。陶喆，爱很简单。

0: 中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年轻的时候总是那么的美好，如诗如歌的，如梦如幻的。接下来是来自老狼和王静带出的一首温暖的男女对唱情歌，叫想把我唱给你听，就像是一条小溪一样，流过我们记忆当中那些最单纯的岁月，都会在心底涌起对于那些青葱岁月的点滴。

直觉得许巍就像是一个游走于都市的诗人，又像是一个仗剑天涯的浪漫侠客。他的歌很多是开车族的心头大爱，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生活是前行当中的现实，现实又是变幻后的魔方，总在定型之时才会露出庐山真相，总会或左或右偏离我们曾经的逆向。人生的魅力不在于每天都沉浸于美好，度步于艳阳，而在于前方总会有意外和惊喜，让我们满怀希望，不知疲倦地走。陈明那英，为了爱。

叶子离开，不是风的追求，也不是树的挽留，而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自然的选择。该来的会来，而该走的会走。有的时候，离开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姜育恒，往事。

对于你只是一场意外，对于我却是一场爱情。一个人自以为刻骨铭心的回忆，别人早已经忘记了。有些人的恋爱仅仅是爱上了恋爱，专一不是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一心一意。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五岳中没有黄山的原因，五岳是我国五大名。

山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其中泰山居首。五岳景色各有特点，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许多文人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黄山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于一体，号称黄山四绝。黄山胜景鬼斧神工，它集群山之秀、太岱之雄岳、华山之俊俏、衡山之烟云、匡庐之飞瀑，还有峨眉之清凉，及雁荡之巧石，应有尽有。黄山四季景色各异，初春繁花似锦，五彩缤纷，盛夏翠鹤涌泉，峭壁飞瀑，深秋丹峰似火，山花流芳，严冬银装素裹，玉树琼楼。即便只在一天里，黄山的景致也是晨昏暮薄，瞬息万变。那么五岳当中又为何偏偏少了黄山这座名山呢？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曾颁诏书命名五岳。五岳的地理位置都在我国经济开发较早地区，东岳泰山在商代便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岳华山和中岳嵩山，一个居关中，一个居中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南岳衡山是我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开放区，如此相比之下，黄山的开发要比五岳迟很多，直到大唐盛世，黄山才有了游人足迹。黄山原名为依山，古代别名岗山。747年，唐玄宗根据轩辕皇帝在这儿采药炼丹得道升天的传说，改名为黄山。黄山它经历过漫长的造山运动、地壳抬升以及冰川和自然风化的作用，才有其独有的峰林结构。黄山群峰林立，72峰素有36大峰、36小峰之称，其主峰莲花峰高达海拔 1864.8 米，与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一起盘踞在景区中心，其周围还有77座千米以上的山峰，群峰叠翠，有机的组合成一幅有节奏、旋律、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的立体。

0: 因为精工制造。
1: 有梦想就要去捍卫它，很多人和你说不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办不到。想追求什么就去努力吧，无需解释。王峰，相逢。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越来越理解林忆莲这首歌当中的歌词。譬如现在宅在直播室里，而外面呢，星空非常的美丽，月光也有一种别样的味道。一段时光，一个

接下来是许志安的《烂泥》，他是一位歌手、演员，他也被谭咏麟等老一辈的天王推举为四大天王。99年、2000年还有2003年，三度夺得了叱咤乐坛男歌手的金奖。他的歌曲总是耐人寻味。做个内心向阳的人，不忧伤，不心急，坚强向上，靠近阳光。结束今天的听歌五月关，我是丁伟。最后祝你一路平安，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坐在直播室里和你分享好歌，拜拜。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今天第一首歌是范玲玲在1989年为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演唱的片尾主题曲。范玲玲超级经典的名曲了，众口相传，雅俗共赏。多年来，范玲玲无数次演唱《苦乐年华》，也无数次的感动了每一位听众，使之成为华语经典。

尤克里林无疑是台湾非常有才华的一对组合，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成名错认错是一首绝对的顶尖之作，不知所措是另外的一首顶尖歌，其他的像少年游、黄丝带都是经典。尤克里林认错。

接下来是罗大佑的《海上花》，珍妮是这首歌的原唱，囊括几乎当年所有港台音乐的大奖，并且成为词曲罗大佑主唱珍妮音乐事业上的新里程。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海上花》都会觉得那么的熟悉，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只等待一个写歌的人把它给写出来，自然而永久，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永留的经典曲目。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杨启宏，他有着略带忧郁的独特声音，他的歌特别容易让人会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那个时候忧郁似乎是一种时

上个世纪80年代，千百惠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当我想你的时候》红遍了大江南北，更是以她清新甜美的歌喉在流行乐坛占据了一席重要的位置。至今她的歌曲仍然被人们广为传唱。千百惠，《当我想你的时候》。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

心。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午月光，我是丁伟。这个雨夜不重，就像是晴天里你头顶飘过的那一朵胖乎乎的云。穿着雨衣，我愿意走得散漫，你在前方等我，不要着急。晚风，慢火车。

0: 真怀念当初的我们啊，
1: 在广阔而又自然的大海里相遇，你忽然飞快地游过，我忍不住转头，却发现你躲在珊瑚礁石后面偷偷地看我的那一瞬间。周华健，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0: 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1: 我的眼里叫做诉说。
0: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1: 那还有一句叫做承诺。
0: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

陈淑桦她最早唱的是很民歌的东西，像《红楼梦》等等这样的歌都非常的棒。有一首歌叫《娃娃的故事》，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这首歌曲我没有找到。陈淑桦和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来不悲伤。即使是在最红的时候，也能够看清自己的方向。她的歌已经成为我记忆当中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了。陈淑桦，《红楼梦》。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007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台湾女歌手曾淑琴，她歌中浓浓的文学色彩令人非常的叹赏。鲁冰花在台语里的意思就是路边的花，曾淑琴的身世也就如同路边的小花一样孤单的长大。在听这首歌才会觉得这歌里对妈妈呼唤是多么的真切又无奈。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少时轻轻绕一绕鬓边的小发圈，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糖霜酥似的脆甜还闪着光，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柔印记。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陶瓷盒似的温润里，睡前多闻一闻盒里的甜香，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光点。

给每一次敢尝试的小举动，这颗心里的小蜜柚伴，哪怕只是多坐会儿晒阳光，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韵脚。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点击力的新思想等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点击力的新思想等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今天上午，孙浩深入樟树、西渡等乡镇，专题督导征地拆迁、逾期未安置问题攻坚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精准破解征地拆迁、逾期未安置难题，切实保障群众安居权益，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孙浩先后来到樟树乡连正村谢布安置点、西渡镇小海村杨柳安置点、梅竹村安置点、三联社区瑞兴二期安置点，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询问项目规划设计、土地报批、资金筹集、建设实训等重点工作，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全面摸清逾期未安置底数，与乡镇自然资源等部门负责人现场会商解决方案。孙浩指出，征地拆迁安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民生福祉和社会大局稳定，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民生工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重征收轻安置的思维，以群众安居需求为导向，把化解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当前重点任务，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安居权益。针对下一步工作，孙浩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压实责任，各责任单位要细化一项目一方案，健全台账清单，明确时间节点，细化推进举措，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要聚焦土地报批、资金保障、施工推进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协同，优化审批流程，整合资源力量，全力打通建设瓶颈。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关，同步完善配套设施，让群众不仅有房住，更能住得好。要常态化倾听群众心声，做好情绪疏导和沟通协调，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把安置工程建成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民心工程、安心工程。县领导武建春、邓琼、洪桥参加。 今年4月以来，我县在前期局长办证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创新延伸开展股长办证系列活动，让职能部门行政审批股长化身办事员，沉浸式体验群众办事流程，精准破解堵点难点，以干部多跑腿换取群众少跑腿，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
2: 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的卫健窗口，办事群众刘永华顺利办结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申领手续，从提交材料到完成审核，拿到电子证照，全程不到5分钟，高效的服务让他连连点赞。
3: 关了也需要一些个修筑啊，要不你先把这些修筑在1个月内啊就要准备好，然后再走来那个速度，这些效率啊都非常高，确实是贴心个为民服务。
2: 刘永华感受到的办事便利源于我县政务服务的持续优化。此前，我县已开展局长办证活动，11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以企业群众身份走流程、做窗口，通过亲自办、代理办、陪同办等方式，为后续服务升级打下坚实基础。在此之上，我县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启动股长办证活动，组织

0: 各单位行政审批鼓掌，以企业群众视角线上线下双线查找流程不优、数据共享不畅等难点堵点，
1: 通过以查处感来打通数据壁垒，精简办事环节，优化线上服务，破解办事痛点。
0: 在人社窗口，得益于前期局长办证推动的流程再造升级和大数据支撑，部分社保相关事项从线上受理到办结仅需2分钟。
2: 以往他忙过的大数据分析，从整个受理到办结只达到不到2分钟，整个的办事流程它大大提高了的办事效率，给服务群众带来的方便。
1: 下一步我们会将这项工作常态化的开展下去，以干部多走流程、多找问题来换取群众少跑路、好办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0: 从局长办证摸清底数、破解关键难题，到股长办证精准发力、细化流程优化，我县通过层级联动、沉浸式体验的创新举措，推动政务服务由能办可办加速向好办易办、快办秒办转变。6月2号，我县召开农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推进会，对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全力防范和化解农机安全生产领域的风险，筑牢农机安全生产底线。本次专项整治从6月1号至30号，聚焦农机源头管控、操作人员资质规范、田间作业与道路运输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应急管理及生产经营场地规范等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农机安全突出隐患和薄弱环节。6月至8月期间，我县将开展2轮农机送检下乡活动，全力实现年检逾期清零、安全隐患清零、违规作业行为清零，规范农机安全生产秩序。会议指出，各乡镇要压实农机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细化排查举措，压实监管链条，做到辖区农机隐患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实。县农业执法大队、县交警大队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联动，聚焦农机无证操作、违法载人、逾期未检作业、违规上路行驶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严查严管。同时，各乡镇要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时汇总上报排查台账，对各类安全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限期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农机安全生产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县农机安全生产稳定形势。连日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属地街道，深入周边餐饮饭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针对沿街商铺人流量大、火灾隐患多的特点，检查组重点对燃气使用、消防设施等进行把脉问诊，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烟火气。
3: 在西渡镇保安社区，餐饮门店比较集中，傍晚正是晚餐夜宵备餐的高峰期。消防人员走进沿街餐饮门店，重点对这些场所的厨房燃气使用和电气线路进行地毯式排查。
4: 小哥都开业了，你白的白的嘛，我就是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你拉电，
5: 有电气公司来管用。
3: 检查中，消防人员发现部分老旧商铺存在通病。有的为了扩大经营面积，违规占用消防通道摆放桌椅；有的燃气报警器失灵未及时更换；有的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未穿管保护。针对这些问题，警察组当场要求立即清零隐患。
6: 沿街小商铺、小饭店往往存在前店后宅或上店下宅现象，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次重点排查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违规助人的现象，确保隐患排查见底、整治彻底。
3: 除了查更注重教，每到一处，消防宣传员还向店主和员工发放宣传单，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手把手教授灭火器使用方法和疏散逃生技能。下一步，我县将继续采取日常巡查加突击夜查的方式，对临街门店进行常态化监管，切实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
7: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晨露似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小花吹口气，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清味。

把对自己的偏爱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无论是别躲浅粉蔷薇，还是泡杯甜香蜂蜜水，这份在意就是爱自己的温暖符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